0: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因为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二十余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依旧是会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早上的如约守候，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来听一下近期我们会听到的这些新歌推荐。那么首先我们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呢，其实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动力火车的最近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存游戏，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就是最开始的那个部分，它好像一下子就能唤醒我就小时候听动力火车那个时候的那种听感。继续要来听到的呢也是新歌推荐，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的是伤心的人都在跳舞。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宇宁的全新单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伤心的人都在跳舞》，这也是近期他送我们的一首全新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除那些负面引力的压力，希望这些压力能够跟着这样的一首歌消失殆尽。而刘宇宁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就叫做《刘宇宁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歌。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引擎就开始运作了，霓虹也开始闪烁了，大家也开始跟着跳舞了，世界也开始转动了，身体开始摇摆了，伤心当然也就开始消散了。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唐汉霄反复调试出来的一首反重力引擎的歌，源于刘宇宁的一个心愿，就希望有一首歌能够让大家听到之后感受到自然放松的简单的快乐，从沉重的生活和情绪当中解脱出来，这样的一种放松和快乐的方式能够非常直接的彻底的让大家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人群的微缩画像，能够将这个画面聚焦到正在跳舞的人，而跳舞本身就可以让身体摇摆，让心情放松，能够让自己的一些情绪脱离地面，感受到这种施压的一个突然的放松感啊。当然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有一些戏剧性在里面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刘宇宁的全新歌曲《伤心的人都在跳舞》。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白兔的新歌，最近的新歌挺多的，每一首歌曲都会给我不同的感受。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白兔《初恋》。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By Two， 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初恋》。或许呢，在这首歌里，或许在你们的心里，这是来自于他们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将这些少年的爱恋、那些易碎的坚韧的瞬间，通过这首歌曲得到托举。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缓，就好像是寒夜当中喝出的白气，又恰好是裹住了那些细节里的柔软，让有一些情绪可以显得细腻而绵长。这首歌曲也是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将初恋的那些细碎的片段轻轻地串联起来。他们把年少时候的爱恋比作了初绽的玫瑰，让这样的一份不相信物是人非的执着去面对青春的虔诚和敬意，所以这也是成长当中会有过的这些回味，也是现实当中会被我们遇到的那些有一些遗憾的藏在心里的凉意。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可以唱给那些喜欢他们的一些粉丝们的，因为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By Two 最近的改变，他们在一点一点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后再唱歌给我们听，我觉得这才是

0: 别定义呢？
1: 听到的是来自 Valine 的《最好的我》，也是近期我会经常听的一首歌了。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的歌。那么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我们要听到陶喆在《再见你好吗》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和蔡健雅一起合唱的一首，叫做《真爱等一下》。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听一下来自于侯明昊的歌，叫做《弱女的世界没有暖阳》。那么待会儿呢，听完了广告回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要听
2: 我
3: 的，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还是会有很多的新歌推荐和想和大家一起聆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的新歌，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为爱狂欢，那么这也是他在这个月份送给我们的一首非常棒的单曲，来听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的新歌，叫做《为爱狂欢》。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种激情和信念在里面，让我们都要感谢能够在爱中相遇。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明日坐标》。那么这首歌也是《王者荣耀》10周年版本的主题曲。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新歌《明日坐标》，这也是《王者荣耀》十周年的主题歌。好像每一次在播这些游戏的歌曲的时候，都会很感慨。一个感慨呢是，至今为止我都不太会玩游戏。就是对于那些游戏玩得很好的人，我是很羡慕的。毕竟那个好像是我的就是短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从这些游戏最初的发行曲，到他们的周年曲，到他们的角色曲，到他们更新换代之后的这些歌曲，我几乎都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聆听和预热，所以会感慨时间怎么会过得如此快。王者荣耀也有十周年了，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五月天大信和刘若英演唱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意外勇敢的》。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和阿信演唱的歌，叫《意外勇敢的脸庞》。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电影，叫做《我》。

意外的勇气当中的一首歌。我觉得这两个声音的合作真的会让大家很多的记忆会在心里突然之间闪现啊。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王心凌的新歌《如果不是我的》，这也是电影《女孩》的片尾曲。

在这一刻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歌《闪亮我，拥抱我》。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新歌，最近的周笔畅呢和李浩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我们之间》，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诉说着关于不同的结局和不同的遇见。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我们之间》。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笔畅和李浩新歌推荐，叫做《我们之间》。接下来听到的呢，是给我很多触动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出现在《人生会议》这部电影当中。虽然电影会给我很多的感慨，但是最开始接触到的其实是这部电影当中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恋的《爱上平凡的自己》吧。
1: 看天高云远，

听到这首歌，叫做爱上平凡的自己吧。小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想法，对于未来的设想，对于长大之后自己的样子。到了长大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小时候的那些天马行空可能它只能留在小时候，长大了之后呢，你要面对的事情特别多。上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长大了多好啊，上学的时光那么累上学的时候要做很多很多的卷子，然后要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考试，然后要看自己的成绩，还有那个让自己头疼的家长会。可是后来等到你长大了，你会发现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学校，长大了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也没有寒暑假了。所以人总是在当下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知足和满足，总是长大了以后才会发现，哦，原来很多东西就是一定要马上珍惜，立刻珍惜，珍惜每一天的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令，来听到最好的我。

kapitingin na.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恩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最好的我》。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许我耀眼》这部剧集当中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突然在某一刻就很想听陈势安的歌，就是可能它会是某一个瞬间，然后突然想起来的声音。所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叫做《无你的将来》。

看了一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再送给大家，来自于王俊文的《假装没什么》，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
2: 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五六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听众朋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一起要聆听的是郑秀文的歌。首先第一首歌我们要听的是《心事》，这首歌呢是来自郑秀文《浓情》这本专辑当中的一首，也是一首比较安静细腻的都市情歌。它藏着女生心底不敢说出的爱慕，心底藏着一份痴情。好，一起就先来听一听这首歌《心事》。

好，我们刚才听的第一首歌，这是郑秀文演唱的《心事》啊，有那样的一点点感伤吧。下面这首歌《犹豫》，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一段因迟疑而错过的感情。重逢旧人，心里万般滋味，一边是爱情，一边是自己事业和人生的选择，可以说呢，也是多了一份犹豫，多了一份迟疑。所以说嘴里那样的一句告白终究没有说出口，留下了最后的遗憾。郑秀文呢，也是唱出了都市女性在感情抉择当中的一种犹豫。下面这首歌《犹豫》。

很安静的一首歌，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其实在夜晚当中呢，我们总会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浪漫和温柔。同时想起了另外的一首歌《夜色恋人》，它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慵懒爵士的情调，萨克斯婉转的缠绕，搭配叶童成熟妩媚的一种唱腔吧，所以感觉这首歌曲的氛围感有一些微醺，同时呢又感觉非常的浪漫。好，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夜色恋人》。

一同国风的抒情歌曲《两地书》，歌词如诗，旋律婉转，古韵的编曲搭配深情的唱腔，一字一句都是牵挂和离别、思念与成全，清雅有意境，特别的耐人寻味。我们一起静静来聆听叶童的这首古风金曲《两地书》。

0: 树潮汹涌，季节性的我。
1: 不一样的我这首歌，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标签里，不如勇敢做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也就是这首歌曲呢它的励志所在，旋律是铿锵有力量，而且一同用歌声诉说着半生通透啊，打破固有的印象，不被年龄定义，活出了自己的光芒和姿态。所以说呢，当你感觉迷茫疲惫的时候，推荐大家听听这样的一首歌，也给自己一份勇气。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跳楼机》啊，即将来听的《最美的一天》这首歌曲，曲调很温暖，歌声轻柔，满是岁月静好，知足安然的这种幸福的感觉。

从温柔治愈、国风深情到经典怀旧、热血洒脱，我们也听到了屏幕之外、歌声之中最真实的叶童。也希望呢，这样的一首首歌曲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份放松与美好的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Why 小朋友你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收听和电影有关的情感故事。首先，我们了解这部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十年等待，一只狗的一生，只为一场不散的约定。

在东京的火车站，一只两个月大的秋田犬被主人遗弃，它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脖子上挂着一个刻着八的项圈，人们叫它八公。偶然间出差的美国大学教授发现了他，他是帕克，是一个心软的老人。看着八公可怜的样子，实在不忍心丢下他，便不顾妻子凯瑟琳的反对，把八公带回了美国。刚到帕克的家，八公很胆怯，躲在沙发底下不肯出来。帕克耐心地照顾他，给他喂饭、洗澡、梳理毛发，用温柔的语气和他说话。慢慢的，八公放下了戒备，开始依赖帕克。他会跟着帕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会趴在帕克的脚边听他弹钢琴，会在帕克下班回家时摇着尾巴扑进他的怀里。凯瑟琳看着帕克和八公相依相伴的样子，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小生命。家里的每个人都把八公当成了家人。

帕克在小镇的大学教书，每天早上都会坐火车去学校，下午五点准时坐火车回家。巴公似乎天生就有时间的观念，每天早上都会

送帕克到火车站，看着帕克走进检票口，他才会摇着尾巴回家。每天下午4:50，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那棵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罢工从来没有缺席。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商贩、乘客都认识了这只守时的秋田犬。

这样安静的日子一晃就是九年。九年间，罢工陪着帕克度过了无数个平凡的日子。帕克呢，会带着罢工去公园散步，会和罢工一起玩捡球的游戏，会在罢工生病时彻夜守在他的身边。罢工也成了帕克生命中最重要的陪伴。在帕克孤单时，他会默默地趴在他的身边；在帕克开心时，他会摇着尾巴蹭他的脸；在帕克遇到困难时，他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帕克常说，罢工不是一只狗，他是我的家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幸福的日子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意外。在八公十岁那一年，帕克在学校上课的途中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可以跟着想象。就在那天下午，八公依旧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五点的火车到站了，乘客们陆续走出车站。八公竖起耳朵，努力地

在人群中寻找帕克的身影，可无论他怎么找，都看不到那个熟悉的温柔的身影。老公有些着急，他站起来在火车站门口走来走去，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仿佛在呼唤着帕克。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巴公，帕克不会回来了，可巴公听不懂，他依旧每天下午4:50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凯瑟琳带着巴公搬了家，可巴公总会趁家人不注意偷偷跑回小镇，跑回火车站继续

后来凯瑟琳实在不忍心，便把巴公送回了小镇，交给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照顾。从此火车站的老橡树下多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只年迈的秋田犬每天准时坐在那里，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等着它的主人回家。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巴公的毛发渐渐变得花白，他的脚步变得蹒跚，他的眼睛变得浑浊，可他从未放弃等待。

十年的时间，八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场与主人的约定。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不知道什么是离别，他只知道主人会回来，会像以前那样笑着

在八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老橡树下，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眼前仿佛出现了帕克的身影。帕克笑着向他走来，叫着：“八公，我们回家。”后来，小镇的人们为八公立了一座铜像，就放在火车站的老橡树下，纪念这只用一生等待的主人的忠犬。而八公的故事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它让我们明白，爱从来不分物种，一份纯粹的陪伴，一场坚定的等待，足可以跨越生死，温暖一生。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故事，引入烟尘，讲述的是黄土高原上的苦命夫妻相濡以沫的人间温情。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落里，40多岁的马有铁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无儿无女，无房无地，一辈子守着村里的老房子，靠着给村里人帮工过日子。性格木讷，不善言辞，却有着一颗朴实善良的心。曹桂英是村里的苦命女人，她从小患有尿失禁，走路一瘸一拐，不能生育，被哥嫂嫌弃，常年住在漏风的牛棚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连一口热饭都难以吃得上。就是这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没人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

没有彩礼，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一间漏风的老房子，两床破旧的被子，还有彼此眼中的一丝光亮。结婚那天，马有铁牵着桂英的手走在黄土路上，桂英低着头，有一些局促，马有铁放慢脚步，轻轻扶着她，生怕她摔倒。村里人都嘲笑他们，说他们是一对苦命人，凑在一起会更苦。但是只有他俩知道，他们终于有了彼此，有了一个家。婚后的日子苦却充满温暖，马有铁带着桂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牵着毛驴，拉着犁，在村里的荒地上开垦土地。桂英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干活，给他递水擦汗，给他默默地做着一切。马有铁舍不得吃一口白面，却把蒸好的馒头先递给桂英。他舍不得穿一件新衣服，却用卖粮食的钱给桂英买了一双新鞋。桂英尿失禁，经常把裤子弄湿，马有铁从不嫌弃，总是默默地帮他洗干净，在火上烤干，怕他冻着。桂英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马有铁，她知道他干活累，就每天早早起来给他烧火做饭，哪怕只是一碗稀粥也会熬得热乎乎的。她知道马有铁喜欢吃糖，就把村里人给的糖攒起来，偷偷塞到马有铁的口袋里。她知道马有铁牵着毛驴干活辛苦，就每天坐在田埂上陪着他。

0: 他们一起在荒地上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一起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养起了鸡、猪、毛驴，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细节里，藏在黄土高原的风里，藏在每一粒粮食里。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这时段呢，我们将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住在西北小村镇的老木匠陈守山，今年67岁，一辈子守着老家的黄土坡，靠着一双守墓工艺养活全家人。年轻时村里缺水，土地种不出粮食，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不少同乡收拾行囊远赴外地谋生。身边人劝他离开故土去城里打工吧，可是老木匠却说，不行，我得守着这老屋。果然他守着老破的老屋，每日打磨木料，给村里人做桌椅门窗，闲暇时就望着连绵群山发呆，心里始终盼着家乡能变好，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全都定居了城市，每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团聚。那么大个院子，平日里只剩下陈守山一人独居，日子是冷清又孤单。儿女们担心老人家孤独，给家里装上了网络电视。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守山点开了电视剧，画面里黄沙漫天的戈壁，吃不饱穿不暖的村民，扎根大山拼尽全力脱贫的乡亲，一下子戳中了他的心。电影里的村民们不舍得故土，齐心协力。

雨水开荒，种蘑菇致富，哪怕受尽磨难也绝不放弃家园。村干部放下安稳的生活，日复一日奔波劳碌，只为让贫苦乡亲过上好日子。一幕幕场景和陈守山年轻时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看着屏幕里为家乡奋力打拼的普通人，陈守山常常看得红了眼眶。往后的日子，这部电影成了老人最贴心的陪伴。清晨干完木工活，傍晚坐在院子里，他都会反复回看片段。电影里村民们相互扶持的温情，开荒拓土的坚韧，让独居的他不再觉得孤单。曾经离开家乡的老友回乡探望，两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重温影片，聊着当年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看着如今家乡通了公路，盖起新房，物产丰富，再也不是贫瘠荒凉的模样。陈守山常常感慨，说自己就像电影里守着故土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却用一生的坚守用脚丈量这片土地。这部电影不仅复刻了一代人的苦难和拼搏，也慰藉了一位老人半生的乡愁。平凡人的坚守从来不会被辜负，故土深情，岁月始终会回馈所有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李小晴是一名30多岁的普通职场女性，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平日工作繁忙，还要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年少时她性格叛逆，总觉得母亲的思想老旧，处处管束自己，求学、择业、婚恋都和母亲频频争吵。成年之后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静下来陪伴母亲，总以为日子漫长，陪伴来日方长。直到母亲骤然生病住院，看着病床上日渐苍老虚弱的母亲，李小晴内心满是愧疚与后悔，整日陷入情绪低落之中，提不起精神去生活。一次周末的夜晚，女儿拉着她一起观看温情电影。起初，林小晴只是陪着孩子随意观看。

可随着剧情慢慢推进，他渐渐陷入其中。荧幕里母女之间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戳中了林小晴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看着电影，回想自己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天冷时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衣，失意时默默宽慰的话语，无论自己多大年纪，永远被母亲当成孩子呵护和包容。从前不懂母亲的操劳和唠叨，如今才明白，那些琐碎的叮嘱却是藏不住的深爱。电影落幕，林小晴泪流不止。第二天一早，她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带着水果点心赶往医院，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耐心陪着母亲说话散步。曾经隔阂疏离的母女关系，在电影的触动下慢慢消融。如今林小晴格外珍惜和母亲相处的每一刻，也学着电影里的温情模样，用心呵护自己的女儿。这部治愈无数人的亲情电影，让一个普通人幡然醒悟，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家人相伴，不要等到遗憾来临才懂得感恩母爱。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继续来收听故事。王建国是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伍老兵，年轻时响应号召参军入伍，驻守边疆多年，和战友们一同守卫祖国疆土。退役之后，他回归平凡市井生活，放下军装，成为一名普通的市民。平日里买菜遛弯，照顾家人，很少主动提起年轻时的军旅生活。岁月匆匆，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四散各地，有的人常年失联，有的人早已离世。那段热血沸腾的军营时光，渐渐藏在了老人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不愿轻易触碰的一段回忆。儿孙们知道老人有着军旅情怀，特意在家里播放经典爱国电影《长津湖》，陪老人一起观看。当电影炮火声响起，冰雪覆盖的战场，不畏生死的志愿军战士，这些场景映入眼帘，尘封几十年的记忆瞬间涌上了王建国的心头。电影里战士们身着单薄棉衣，在极寒恶劣的环境里坚守阵地，饿着肚子浴血奋战，为守护家国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看着荧幕里年轻坚毅的战士，老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战友。他一边观看，一边给儿孙讲述过往的经历，曾经一起吃苦拼搏的弟兄，一同许下保家卫国的誓言，一幕幕画面清晰浮现。平日里温和慈祥的普通老人，在光影之间依旧是当年热血赤诚的军人。这部厚重的爱国电影唤醒了老兵的青春记忆，也让后辈读懂老一辈的家国大义。平凡老兵褪去戎装，初心从未改变，光影长存，英雄永远被铭记。

0: 看见你
1: 面临危机，人类开始流浪地球的计划，带着家园奔赴新家园的剧情展开，他也渐渐被吸引了。他看着人类为守护家园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同时他也看到主人公从叛逆任性的少年在灾难面前迅速成长，扛起责任和救援队一起完成救援任务。这时的小雨，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电影散场以后，父子俩第一次坐下来安静地聊天。父亲告诉他，就像电影里说的，危难当前唯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少年更应该有热血和理想，不能因为一时的迷茫就自暴自弃。父亲还说起自己努力工作，不是不爱他，而是想给他更好的生活，但是却忽略了他的情感需求。小雨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想起自己平日里的任性妄为，让父母操碎了心，心里也满是愧疚。

就从那次电影之后，小雨像变了个人似的，他不再逃课上网，认真听讲，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请教老师和同学，放学回家之后会主动帮父母做家务，和他们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亲子关系逐渐缓和。他把《流浪地球》里的台词，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写在课本的扉页上，时刻提醒自己，人生要有希望，要有担当。他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因为喜欢《流浪地球》里的科幻设定，他立志要好好学习，将来报考相关专业，为中国科幻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在学习的过程中，小雨遇到过很多困难，数学成绩跟不上，物理知识点难懂，可每当他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流浪地球》里人类面对绝境不放弃的精神。如今的小雨阳光开朗，有目标，有担当。他说，是《流浪地球》这部电影让他明白，少年强则国强，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未来更要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这部电影不仅照亮了他迷途的青春，

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让他从一个叛逆少年蜕变成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热血青年。

0: 有哭没有说。
1: 先说一说补能方式的演变，在燃油车时代呢，加油是唯一的补能方式，大家也习惯了几分钟加满跑几百公里。后来纯电动车来了，最开始充电桩没普及，大家都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两小时。再后来啊，快充技术发展，现在800伏的高压平台的车型甚至能够做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与此同时呢，换电模式也发展起来了，蔚来、北汽等等品牌呢都在布局换电站，几分钟就能换一块满电的电池，跟加油一样快。现在呢，就形成了加油、闪充、换电三种补能方式并存的局面，各有各的支持者。

模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快和方便，加满一箱油呢也就几分钟的事儿，那也是真方便。加油站呢遍地都是，不管是城市还是高速，甚至是偏远地区都能够找到加油站，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那么但是加油的缺点呢也很明显，第一个就是贵，油价越来越高，第二呢是有排放不环保，第三呢是加油站有时候也要排队，尤其是节假日。总的来说，加油是最成熟最普及的补能方式，但是成本也是最高的。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闪充，这是现在最主流的电动车补能方式。这几年闪充技术进步特别快，从原来的400伏平台升级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翻了一倍。现在主流的800伏车型的充电补能比以前快多了，但是闪充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对充电桩的要求高，要配套的高压快充桩才能够达到宣传的速度，普通的快充桩速度上不去。其次呢是电池保护，80%以后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充满的还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充电桩的分布不均匀，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另外高速上也不是每个服务区都有。

续航300公里，换电呢也异军突起，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比加油还快。三种补能方式呢各有优劣，到底哪种体验最好，哪种最划算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闪充换电加油，从补能效率综合体验到成本实测，全方位来对比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下

0: 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始终想不明白，两个注定走不到一起的人，为什么会安排他们相遇，忽而跨不过的距离。
2: 你的

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明明我们不能走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遇见？或许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完美，也有可能是前世的遗憾今世来弥补。就像大鱼海棠一样，你前世犯了一个错，今世想弥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空留遗憾。

我最近有看到一句特别浪漫的文案，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也许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果爱而不得，再爱就不礼貌了。希望你可以真的释怀放手，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去爱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最爱的那个人一起跨年过吗？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的遗憾，说好像没有能够跟恋人一起跨过年，说每一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呢？你们有一起跨过年吗？如果没能在一起跨年也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年年岁岁跨越山河，总有一天你们可以一起共度。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一座城，
4: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4: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4: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4: 讲述
0: 那些歌，
4: 那些歌，
0: 那些年，
4: 那些年，
0: 音乐
4: 音乐。
0: 好时光，
4: 好时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有一些老歌呢，没有轰轰烈烈的爆红，却藏着细腻的人间的心事，他们被时光轻轻的沉淀，不喧嚣不张扬，却在多年之后呢，依旧是非常的温柔治愈。那么今天呢，就来解锁那一些被低估的冷门经典音乐。

1995年的岁月余音，藏着张学友沉默的深情，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那些比较低沉温柔的唱腔，就可以道尽成年人无人共鸣的心酸。那些藏在心底的心事，想说却无人能懂，那些眼泪反复的煎熬的情绪，终究是一个人扛过的兵荒马乱。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歌曲，一首《说了谁懂》。

刚才呢意外偷偷跑出来一首歌，郑少秋的问问代价，也是非常经典好听的冷门歌曲。那么继续张学友的没听的这一首说了谁懂。

可能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哈，所以我们觉得把内心的话说出来可能没有人会懂，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说出来，也许对方能懂。

接下来的这一首小众的老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带着清雅治愈的质感。年少的时候奔赴山海，执着追梦，一路上遇到风雨，一路上有期许，也有滚烫的热爱，也会有落空的遗憾。把这首音乐《追梦》送给每一个步履匆匆从未放弃过的普通人。

在感情当中有很多纠结和两难，世间的情爱最是无解，爱恨纠缠，取舍两难，深情辜负，接手放手，反复拉扯着人心，不愿辜负真心，又难抵世事无常，万般为难皆是情有可原。短短一起可以道尽情感当中所有的身不由己的纠结和遗憾，同安格为难。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这里依旧是音乐好时光，和你分享那些冷门的小众歌曲，经典的音乐。人生呢，就像是蝴蝶，翩翩而来，翩翩而去，美好向来都是短暂的，一念花开，一念花落，希望所有的美好都是值得珍惜和回味的。

最孤独的样子就是大雨滂沱，一个人撑伞，一个人独行。人生路漫漫，风雨皆自渡，无论并肩同行的时候，便要自己护自己周全。

世间的情字最猝不及防，一眼沦陷，一念倾心，恰似利剑穿过胸膛，无声无息地击中心底柔软的地方。缘起一念，情落一生，所有的心动和执念也都是宿命馈赠的那些羁绊。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不要轻易的凉了一颗心，淡了一份情。时间珍惜点过，别浪费；感情珍惜点处，别愧对；健康珍惜点用，别挥霍；生命珍惜点活，别蹉跎。人生没有下一次，认真过好每年、每月、每一天，因为余下的时间真的不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生活中处处充满遗憾，不够完美，房子太小了不够住，家里离公司太远了，要是有一辆车就好了，孩子努力是挺努力的，可为什么成绩总是上不去，办公室有个同事性格太奇怪了，很影响上班的心情，每天加班为什么工资就不见涨呢？生活中这样好了又想要那样也好，一旦有一方面不够完美就不断盯着它，陷入无尽的纠结。我们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想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但是自古至今海内国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

我们以前总以为幸福的生活就是想要的都拥有，后来渐渐长大，发现真正的幸福在于得不到的都释怀。人生万千事，得意时是少数，失意时为多数。如果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什么都追求一个十全十美，未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儿，越努力克制越刻骨铭心。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开始想一个人，想一张脸。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

想念不分时日，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苦苦等待。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就大胆地去想吧，无论是否有意义，这都是你美好灿烂的过去，不应该因为没有走到最后就把过去的一切都丢弃。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就放肆大胆地去想吧，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躲躲藏藏。愿你足够幸运，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在思念你。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

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购买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会纠结买德系还是日系。有人说德系车底盘扎实高速稳，也有人说日系车省油可靠开不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德系日系到豪华品牌选择，再到10到20万元级别的燃油车怎么选，全方位来做一个对比分析。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鹿晗的《勋章》。

先来说一说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刻板印象。大家常说德系车皮实高速稳，日系车省油开不坏，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德系车确实底盘调教偏运动，高速行驶特别稳，过弯支撑性好，开着有驾驶乐趣，但是德系车的小毛病也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漏机油这些问题呢比较常见，保养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德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驾驶质感，底盘扎实，转向精准，高速稳，开起来特别有信心。尤其是跑高速，德系车的优势呢特别明显。还有就是动力总成，德系车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动力强，换挡快，加速性能好。但德系车的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是小毛病多，电子元件复杂，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其次呢是保养维修贵，临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还有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低速顿挫，可靠性不如 AT， 还有这个烧机油的问题，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存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日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靠省油，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成熟，正常保养基本不会坏，开着特别省心，而且油耗低，同级别呢比德系车省一到两个油，长期用下来能省不少钱，还有保值率高，开两三年还能卖个好价钱。但是日系车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操控一般，底盘偏软，过弯侧倾大，高速发飘，驾驶乐趣呢不如德系。其次呢就是隔音差，高速风噪，胎噪大，还有就是车漆薄，配置低，同价位配置比国产车差远了。还有就是动力弱，自然吸气发动机加速慢，追求动力的人呢会觉得不够用。

那么家用车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开车，追求驾驶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择汽车，开着爽。如果你注重舒适，豪华品牌，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燃油车，买德系还是买日系。我们先来聊一聊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该怎么选。这个价位呢，是家用车的主力方向区间，选择特别多。德系车这个价位呢，大

们来对比一下用车体验啊，德系车呢开起来感觉就是稳，底盘厚重，高速不飘，过弯有信心，动力响应快，开着很有乐趣。但是低速的时候呢，双离合变速箱会有顿挫，座椅偏硬，长时间坐呢不如日系车舒服。日系车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 ，CVT 的变速箱平顺，没有顿挫，座椅柔软，坐着舒服，城市开着特别省心。但高速的时候呢，底盘发飘，噪音大，动力响应慢，开着没什么乐趣。简单来说，德系车呢是驾驶者之车，开的人爽；日系车呢是乘坐者之车，坐的人舒服。

0: 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再说一说成本控制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购车成本呢，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价格差不多，德系优惠大一些，日系加价呢或者优惠少。油费呢，日系更省油，百公里省1到2升，一年开10000公里能省1000元左右。保养费用呢，日系便宜啊，这个小保养3500，德系贵，小保养700-800甚至1000。维修费用来讲的话，德系更贵，零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日系呢相对便宜。保值率方面，日系更高，开3年的日系能卖到6-7成，德系呢大概5-6成。总的来说，日系车的使用成本比德系低一些，长期用下来差距呢还是挺明显的。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可靠性方面，日系车确实更稳定，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更成熟，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大问题，小毛病少。德系车小毛病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限的车，电子故障、漏油漏水这些问题比较常见。安全性方面呢，其实现在的车都不差，德系车车身刚性好，高速碰撞有优势，日系车吸能设计做得好，人员保护也不错。不能简单说啊，德系安全，日系不安全，要看具体车型的碰撞测试成绩。还有就是通病了，比如大众的双离合、本田的机油增多、丰田的机油乳化，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如果呢你经常跑高速，喜欢驾驶，追求操控，选德系车，大众速腾、迈腾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城市代步，想省心省油，开的久，选日系车，丰田卡罗拉、本田思域、日产轩逸都很靠谱。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配置丰富，也可以看一看国产电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来信。

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其实还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

다.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需要在某一个瞬间感受被世界遗弃的孤独，冷眼看待这个繁华而浮躁的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想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其实呢，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

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听着

当人心太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不要再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异乡的月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

当就这样甘心吗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0: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值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0000，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嗨，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五六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